0: وليد جسيري كان في تقديم آخر الأخبار الرياضية.
1: C'était Jean Rospon avec l'équipe Sport.